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的小伙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加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双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以及往北京方向的苏州新区到苏州互通附近，加沪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成熟方向的董邦枢纽，以及吴江互通附近，加沪21长江高速苏州路段往成熟方向的白马到里市，以及石牌枢纽附近。

0: 近机务林沪渝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平望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无锡路段往宜兴方向的万石枢纽到启亭互通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听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昨天上午，我市住建部门组织开展“党建群合力，夏日送清凉”建筑施工一线慰问行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建设者送去关怀和清凉。今天上午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前天，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题。中国多地民乐演奏家演绎了丝路驼铃、百鸟朝凤、赛马等作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五件促进行动计划。
4: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3: 那么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重点

0: 和大家关注牙齿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
1: 主持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推行的五健行动把口腔健康列为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那足以说明我们孩子的口腔呢不是小问题，是关乎生长发育、颜值体态、全身健康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家长啊，平时非常重视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以及我们的学习，却唯独忽视了口腔的长期养护。大家普遍觉得孩子口腔无非就是长蛀牙、牙疼补牙，其实我们儿童口腔呢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像龋齿啊，还有换牙异常、咬合紊乱、颌骨发育异常、错颌畸形，还有各类不良口腔习惯等等，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从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儿童蛀牙，也就是龋齿开始说起。
0: 嗯，
1: 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坏了呢也不用管不用治。那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遇到最多也是最耽误孩子的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那乳牙它不只是临时的牙齿啊，它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首先，乳牙呢是负责我们的咀嚼功能，牙齿如果不好，蛀牙疼痛，孩子就不敢用它来咬也不敢嚼，那只能长期进食一些比较细碎的食物，就会出现挑食、偏食，直接会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也会导致孩子脾胃弱、吸收差、生长发育滞后。乳牙呢还会承担发音的一个作用。我们前牙呢蛀牙缺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漏风、吐字不清晰，容易造成发音不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乳牙的牙根下方是有恒牙牙胚在的。乳牙如果长期的发炎、流脓、牙根脓肿，那炎症就会直接渗透牙槽骨，刺激会损伤我们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导致孩子以后长出来的恒牙先天性发育不良，牙面呢斑驳缺损，有的会有畸形，那这种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乳牙呢它也是一个占位牙，就是它帮助我们恒牙来占位置的。一旦乳牙如果过早的蛀坏了、脱落了，那两边的牙齿就会倾斜移位，导致后面的恒牙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萌出，直接会造成牙齿的拥挤、牙裂不齐，还有龅牙，那为后期严重错颌畸形就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再次强调，乳牙呢虽然它是可以换的，但是乳牙造成的这种损伤，包括恒牙的损伤、面型的损伤，它是换不回来的。
0: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天天都刷牙啊，督促他刷牙，那为什么还是会长这个蛀牙呢？
1: 因为我们儿童蛀牙的形成呢，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包括像细菌啊、糖分，还有牙齿时间，是由这四个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牙齿的牙釉质矿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质地呢也比较薄弱，比我们成年人牙齿更容易被这种酸性的物质腐蚀。再加上我们现在孩子饮食比较精细，甜食多、饮料多，那口腔里会长时间残留糖分，口腔细菌分解糖分就会产生酸，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牙面，从最开始可能牙齿发白，然后脱矿，最后就发现有小黑点，然后变成了一个蛀龋洞，一个很大的洞。那从这个蛀牙开始，先蛀穿了我们牙釉质，然后发展到牙本质，最后呢就会发展到牙神经，变成了牙神经发炎，然后根尖周炎。所以想要真正预防蛀牙呢，不靠补牙，不靠治疗，我们核心呢是要科学的预防，提前做好防护，
0: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关键是啊，该如何来进行，特别是给孩子的一个日常的口腔保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那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来共同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口腔健康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想要真正的帮助孩子预防出现蛀牙的问题，哎，不是靠补牙，不是靠治疗，核心呢就是科学预防，提前防护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结合我们五健行动口腔保健规范， 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家庭必须落实的核心措施。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要规范刷牙，家长代劳。那孩子从萌出第一颗乳牙就要开始进行口腔清洁。对于低龄宝宝呢，我们可以用指套牙刷、纱布来清洁口腔。三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和含氟的儿童牙膏。家长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标准：六岁以内的孩子呢，没有独立刷牙的能力，那必须家长来帮助孩子刷牙。
0: 嗯，
1: 到了六岁以上呢，我们渐渐的可以来家长来监督孩子刷牙。孩子自己刷呢，他可能只是在玩耍，根本刷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家长来监督来帮助。早晚三分钟，面面都要刷到，像我们咬合面、内侧还有邻面，全部都要清洁到位才可以。
0: 嗯，
1: 还有睡前刷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喝奶啊，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防蛀的一个底线。还要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严格要控糖，杜绝隐形制取食物。那很多食物中都是含有糖的，我们说甜食尽量少吃，因为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还会影响视力。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可是小朋友的牙却不好了？其实是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糖也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哪种可以吃，哪种尽量少吃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糖啊，它是分为游离糖和非游离糖。非游离糖呢，对身体危害是比较小的，像我们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糖，还有奶类中的乳糖，还有我们吃的谷薯类中的淀粉，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
0: 哦，
1: 嗯，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啊，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对，
1: 对，但它也是游离糖。
0: 嗯，少吃这个。
1: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化过程会更缓慢，所以呢，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容易蛀牙。
0: 嗯，
1: 但是水果制成果汁之后，就变成了游离糖。
0: 哦，
1: 嗯，就会增加这种换取的风险，
0: 就那个细胞壁就破坏了。
1: 破坏了，对。
0: 哦，
1: 嗯，是，所以这种糖我们尽量少吃。还有一种糖呢，就是也是游离糖，它是食品在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蔗糖、葡萄糖以及我们的果糖啊、糖浆啊，这些被称为添加糖。
0: 嗯，
1: 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很多卖的婴幼儿食品都是高度加工的产品，添加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要警惕这种糖。所以我们平时不只是糖果啊、巧克力啊、冰糖，它是增加了我们换取的风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制取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涂氟和窝沟封闭。
0: 嗯，
1: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涂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涂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它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6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0: 是。
1: 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三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

0: 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住了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第三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
1: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很自信，很大方。
0: 对，
1: 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朋友而言，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的，
1: 总而言之啊，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包括这个面部发育哈。它只有一次生长机会，不可逆，不能重来啊！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重视五件口腔健康行动啊，从小来守护孩子的牙齿，守护孩子的颌骨发育，守护孩子的颜值和终身健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
0: 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孩子的牙齿都能够健康。
1: 好，那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

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一掌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

0: 保税维修进口货值361.3亿元，同比增长33.8%。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度，西南地区的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七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会下线，公众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与此同时，强降雨围绕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四川、陕西、黑龙江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来关注文体方面，今天上午10点，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汇集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共设5个赛段，将于明天正式开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报，
11: 说，
10: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1: 啊！
1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3: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0: 这，
14: 咱们4铢钱一碗，
1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6: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1: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7: 我明白了。
1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9: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20: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2: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轻落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落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

0: 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好，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逛宫诗人陈年喜的《人间旅馆》。《人间旅馆》呢，是陈年喜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它是以旅馆为精神意象，串联起了12个独立而且又彼此呼应的故事。那么旅馆呢，它是世间相逢和别离的驿站，也藏着无数人的生计还有心事。而陈年喜是以底层书写者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将亲身经历和观察融入文字，可以说全篇没有特别华丽的辞藻，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
3: 好，再一次谢谢大正的分享。其实呢，这样的一部作品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度是有和大家分享过，不过呢过了一阵子了，今天我们复习一下，你还有没有印象？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一样的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成璧人生的意义。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星罗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在经典的力量当中，今天要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几部关于夏天的历史小说。首先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作品，叫做《夏日中曲》。其实呢，这本书的原版的名字啊，是叫《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说到这样的一本书呢，它其实讲述的是意大利里维埃拉一个闷热的夏天，17岁的少年遇到了来自于意大利游历的美国大学生，他们彼此非常的着迷、犹疑、试探，在流动当中迸发情感。短短6周的夏日时光，却是成了两个人一生最为难忘的羁绊。盛夏之所以难忘，大概它从来不是因为热烈的阳光、漫长的白昼，而是因为夏日里那些藏着的最为纯粹、怦然和独一无二的心动吧。接下来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叫做《夏日书》，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啊？豆瓣评分是 8.2 分。这是芬兰国宝级的作家，叫做托福·杨松一生最为钟爱的作品。一个外婆，一个小女孩，还有一座荒凉的小岛。书中写到这儿呢，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有海风、礁石、野花以及彼此的陪伴。那么时间呢，在这里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漫长，慢到你可以细数浪花拍打礁石的声音，慢到可以和天上飞过的每只海鸟

招呼，慢到让书页外的我们忽然懂得理想当中的夏天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说呢，当你的心里不再被琐事填填，才真正的属于你。那么当我们内心深处想到夏天的时候，你还能够想起什么样的作品来呢？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叫《追随他的旅程》，豆瓣评分是8.6分。1990年，那个燥热的夏天，在化工技校整天打架斗殴的少年陆小璐，他邂逅了自己的初恋，叫于小琪。他为他和校外的混混们打架啊，也为了他收敛了自己身上的戾气。可是呢，于小琪向往的却是小城外的世界。于是暑假过后要到上海啊去学美术了。而陆小璐呢，对未来是一片迷茫。在陆小璐踌躇迷茫的时候，一场巨大的变故就此发生了。作者陆内用比较粗粝而且又富有诗意的文字，就这样写下了一代人消散的青春记忆。其实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青春里啊，都曾经有一个想要追随的人吧。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去回首的时候，渴望圆满的遗憾在心里依然还是那么的清晰。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3分，叫做《野勇趣》。都说呢，这是当代梭罗的自然文学经典，如今啊已经是自然文学的标杆之作了。那么作者罗杰·狄金啊，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词呢，就是游泳。他从自家后院的这个小河出发啊，游过了溪流啊、潭水、林间的小河，还有潮汐海岸，也掠过了薄雾笼罩的湖面以及裹些泥沙的浅滩，开启了一场长达18个月的野泳之旅。于是他就在水里呀、和这个青蛙、野鸟为伴，并且用一个全新的水下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青春的夏天啊，它属于热烈与遗憾的话，那么成年之后的夏天最需要的就是松弛和自愈。这本书的字字句句呢，仔细的读来啊，你都会感觉到弥漫着汽水的氤氲，还有山野的松弛，是一定能够完美的消解到我们那份剩下的烦闷和焦灼的。

好，那么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孤鹤鸟之下》，豆瓣评分是7.9分。这样的作品呢，是日本妖怪推理小说的巅峰之作了。20年前啊，这个久远四家的婴儿忽然失踪了。那么20年之后呢，那位母亲依然怀着孕，坚信孩子还在肚子里，并且呢，每个晚上都能够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与此同时呢，附近也接连啊发生了这个孕妇被杀的案件，死者的婴儿也全部都不见了。那么孤鹤鸟的传说呢，开始啊在这个夏夜里就蔓延开来啊，出现了一种吸人魂魄、专偷婴儿的鬼神。那么古书店的老板呢，金吉堂啊，以阴阳师的身份就介入到调查当中，就发现了一系列比这个传说要更加的怪诞、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于是呢，金吉下彦就把这个妖怪推理、心理学还有

啊、宗教哲学通通都揉进了这样的一个厚达700多页的故事当中。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啊推荐分享到的一些关于夏天的历史小说。哪一部又是让你如此青睐，想要赶紧去读的呢？耳边可以来听到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轻乐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一起阅读，马上要来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薛志伟同学带来的一段文字的分享。他告诉我们说呢，这是他和妈妈共同完成的。一起来听《我的家乡镇江》。
1: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镇江中学高一新生薛志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作品，我的家乡镇江。在江苏有一座非常低调的千年古城，它比南京更宜居，比扬州还传奇。民国时期它作为江苏省省会，它位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地处江苏南部，它就是镇江。这是一座有3000年文明史的古城，相传西周时期天逢大旱，三月无雨，着急上火的大王周康王面向南方进行了占卜，然后在江苏南部的位置画了个圈，对虞侯策说，我派你到此地去当诸侯，赐此地名为夷，封你为夷侯，意为祭祀，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便是镇江最早地名夷的由来。镇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三山一度闻名遐迩，金山风景幽绝，形胜天然，有江心一朵美芙蓉之称誉。金山寺为中国的四大名寺之一，白娘子水漫金山的神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西游记中的唐僧在襁褓之中被法明和尚所救，长大后在金山寺削发修行，这才有了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北固山被誉为天下第一江山，这里有三国时期刘备招亲的遗址，还有始建于唐代的多景楼，它因米芾题书天下江山第一楼而闻名。多景楼古名为北固楼，辛弃疾曾豪情万丈地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站在北固楼上临风俯瞰，江水滔滔东流，气势磅礴。焦山是长江唯一四面环水的岛屿，被誉为江中浮玉。

0: 鼻子是通畅的，
1: 不然的话就没法呼吸了，
0: 对，
1: 可能是就会窒息，
0: 对的，是的，嗯。然后我们贴了一年左右，慢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改变了。
1: 要贴一年这么久，
0: 对，一个坏习惯改掉要一年，
1: 要很
0: 长时间，
1: 还是要
0: 贴了一年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改变，就可以闭口呼吸了。
1: 对，
0: 然后面型呢，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嘛，
1: 嗯嗯，
0: 面型也会变好。
1: 啊，这个其实就及时干预的话还是可逆的，是吗？
0: 对，但如果你到了12岁以后就不行了，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口呼吸呢最佳干预期是6到12岁，在我们的颌骨还在生长还能塑形的阶段，纠正这个呼吸习惯，打开气道，还有可以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啊，是可以完全逆转这种面型异常的，那一旦错过了高峰期，这种发育的高峰期的话，骨骼一旦定型了，面容固定了，那就很难再恢复这种自然的面容了，
1: 所以及早干预，当然前提是要家长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有口呼吸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呢，
1: 对，
0: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吮指咬嘴唇，
1: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0: 特别是咬这个大拇指，然后你大拇指咬的时候它一直咬着，它就会上推你的前牙，
1: 哦，前牙就会外凸，
0: 会顶住上颚然后上推前牙，导致呢就是前牙会外凸，然后上颌的牙弓也会变得狭窄，然后牙齿会开合，就是有的孩子一来前面门牙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空间一个形态是开合的，门牙是咬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吸吮这个手指，还有就是咬下唇，就是小孩有的特别喜欢一直咬着下嘴唇，他会加重这种龅牙，然后会导致上面的牙齿就是前倾，
1: 对，
0: 还有的孩子喜欢咬上唇，就每个孩子习惯真的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
0: 对
1: 它就会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0: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孩子咬上唇，那下巴再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1: 但是这个，比如说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0: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1: 哦，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0: 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
1: 行为就
0: 会好一点，
1: 对，
0: 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2-3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
1: 啊或者辣椒，
0: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1: 对，就不管用了，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0: 对，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
1: 害怕，
0: 对，你要安抚他，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1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戒掉，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1: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0: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他
1: 什
0: 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对，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住了有洞，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1: 害怕，
0: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1: 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遗传，
0: 遗传的话更要早。

0: 踢脚症了。
1: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0: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早就是越容易嘛。
1: 嗯，
0: 你早一点矫正之后，它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并且那个地包天反合的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前期做了矫正，到了七八岁前牙换完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地包天，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三四岁的时候如果不做，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会更严重，下颌会无限制的向前发育非常快，
1: 嗯嗯，
0: 然后会限制你上颌的发育，上颌骨会发育的更加不足，所以还是要在三岁半，四岁左右来进行早期的矫治。
1: 那这种矫治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呢？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0: 早期肯定不是手术，早期的话是戴一个活动的矫治器，戴在嘴巴里。
1: 哦，
0: 嗯，
1: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0: 能，他能配合的，
1: 能配合，
0: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三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
1: 哦，
0: 嗯，前两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1: 嗯。
0: 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0: 嗯，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
1: 嗯，
0: 很快就可以适应。
1: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0: 都要二十四小时要带着，然后
1: 睡觉也得带着。
0: 对，
1: 哎，
0: 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摘
1: 下
0: 来洗干净，
1: 嗯，
0: 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1: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

回到今天的话题，方向盘出现沉重费力还有第二种情况，原本的助力比较轻，车辆年限久了之后就变重了，这大多是由于啊这个转向助力油寿命到了就该更换了，如果助力油变质了，它就无法建立起足够大的压力，力的传递就会变小或者不均匀，导致我们打方向变重。一般呢，助力油3年或者6万公里就该更换了，变质后呢，不但会影响力的传递，还会对助力泵和方向机的寿命有影响。但如果是电子助力的车辆，您就不需要考虑换助力油的问题。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黄品源的《小微》。

王品源的小薇曲风纯真而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而欢快，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爱情的天真和美好，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这首歌曾经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并且很多叫小薇的女孩也因此颇受大家的欢迎，也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刚才我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傍晚依然是晴朗天气，气温缓缓回落，到夜里大概28度到31度，风力不大，空气湿度偏高，晚风看着凉快，但是啊，依然是带着闷热感的。打算出门散步的朋友可以适当的补充水分。明天全市依然是晴天继续，高温继续打卡，气温28度到38度。白天阳光活力十足，紫外线很强，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尽量的避开中午的最热时段。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0: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平望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年过六十的李宗盛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和执念，放下了半生悲欢的得失，而最牵挂的就是这一首写给父亲的新写的旧歌。心底最深的亲情和遗憾，真的温柔又催泪啊。所以半生闯荡，一生奔波，等到岁月沉淀的时候，才觉得哦，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名利浮华，而是来不及珍惜的亲人时光。所以今天的这几首歌也是

讲到了李宗盛的一生，也是走完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少年追梦，青年逐爱，中年奔波，所有的风雨皆成过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历经千帆，依然温柔通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那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那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6班的严浩敏。最近我学习了祖逖闻鸡起舞的历史故事，读完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深被祖逖热爱国家、刻苦自律的精神打动。祖逖是东晋时期的爱国志士，他从小心怀大志，时刻惦记着国家的安危。当时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困苦，祖逖立志勤学苦练，长大后保卫国家，报效祖国。他和好朋友刘坤同住，每天听到公鸡打鸣，天还没亮就立刻起床练剑习武，刻苦读书，寒冬酷暑从不偷懒，日复一日坚持磨练自己的本领，只为将来能为国出力，守护百姓。最终祖逖凭借一身本领和远大志向，成为保家卫国的英雄。读完故事，我觉得自己更加充满力量。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不经历战乱辛苦，拥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无微不至的老师和父母，学习条件无比优越。我更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勤奋努力，为自己的梦想和祖国的未来努力拼搏。少年强则国强，祖逖的故事让我明白，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古人胸怀国家，勤学励志，用汗水守护故土。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不用上阵杀敌，但努力学习，坚持自律，积极向上，是最好的爱国。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今后我要以祖逖为榜样，改掉懒惰散漫的坏习惯，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刻苦读书，锤炼本领。我立志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心怀祖国，将来用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5: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见过青蛙吗？在夏天的池塘边、小河边，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活泼可爱的小青蛙，它们蹦蹦跳跳，动作灵敏。但是呀，只要我们轻轻碰到它的皮肤，就会感觉滑滑的、黏黏的，摸起来湿湿凉凉的。哎，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青蛙为什么全身都是黏糊糊的呢？难道是因为它们身体不干净，沾到泥水了吗？还是说它天生爱出汗呢？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它是一种两栖动物，可能是因为要保持身体的一种所需要吧。
2: 它们皮肤上的粘液有助于在它们所生活的环境里生存。
3: 因为它这样黏黏的，可以让它身体凉快，因为青蛙是冷血动物，不会太热而导致死亡。
4: 因为它跳的时候黏黏的，会防止它摔倒。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0: 青蛙为什么全身都是黏糊糊的呢？其实呀，青蛙身上这层黏糊糊湿漉漉的液体是青蛙皮肤自己分泌出来的特殊粘液，可不是泥巴和汗水。青蛙是两栖动物，它和我们人类不太一样，我们是靠鼻子和嘴巴呼吸，而青蛙用的是肺呼吸。最大的秘密就是它们的皮肤也会呼吸。青蛙的皮肤布满微小的呼吸小孔，必须时刻保持湿润黏滑，才能够顺利地吸收空气当中的氧气。如果青蛙的皮肤变干变硬，它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呼吸了，会非常危险。所以呀，这层粘液是用来帮助青蛙呼吸的。另外呀，身体上的粘液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作用，那就是保护身体。野外的池塘泥土里有很多细菌、小虫子、脏东西，这层粘液就像是一件天然的防护衣，可以挡住细菌入侵，保护青蛙不生病。不仅如此，粘液超级光滑，青蛙钻进泥土、草丛、水里，不会被树枝、石头划伤，逃跑的时候滑溜溜的，也不容易被抓住。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青蛙的皮肤不能够长时间离开水，如果在太阳下晒得太久，粘液晒干了，那么青蛙就会失去生命。所以呀，青蛙黏糊糊的并不是脏，而是自带的呼吸神器保护铠甲，是它生存最重要的本领呢。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我们见过白天波光粼粼的江河，见过洒满月光的夜空，却很少认真留意在漆黑的夜晚河面的风光。大自然里藏着许多不起眼却极其治愈的美景，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处处皆是风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经典古诗《舟夜书所见》。这首诗只有短短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完成了从漆黑孤寂到星河璀璨的绝美画面。从孤零零的一盏渔灯变成满河闪烁的星光，动静结合，画面感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小诗，感受夜晚江面的神奇美景，学习诗人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7: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4年级2班的韩逸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银，微微风簇浪，洒作满河星。我从前总觉得夜景要靠着明月和繁星才好看，这首古诗却告诉我，不起眼的一盏小灯借着水波也能变出绝妙的风景。这让我明白，平凡细微的小东西里往往藏着意想不到的美好。往后傍晚散步时，我也要学着诗人的样子，擦亮眼睛，捕捉生活里这点点渔灯星光。
0: 好的，感谢韩一飞的分享，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周夜书所见，这首诗语言简洁干净，画面层次分明，虽然只有四句话，却写出了夜晚江上最美最灵动的夜幕景色。前两句，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这句话描写的是安静的夜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天地一片昏暗，江面安静辽阔，四周漆黑一片。就在这沉沉的夜色里，江面上出现了一盏孤零零的渔灯，那一束微弱孤独的亮光，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在黑暗中轻轻闪烁，微弱却格外的明亮。在漆黑无边的夜色衬托下，这点灯光显得格外温柔，格外珍贵。诗人用一点萤来比喻渔灯，特别的生动贴切，既写出了灯光的微小微弱，也写出了深夜江面的安静与广阔，让我们瞬间身临其境。如果说前两句是安静的画面，那后两句就让整个景色瞬间活了起来。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寂静的江面吹来一阵轻柔的晚风，轻轻吹动江水，原本平静的水面涌起了层层细碎的波纹。渔灯的倒影落在水波之上，随着浪花轻轻摇晃散开浮动，原本孤零零的一点光亮被细碎的水波打碎铺开，瞬间洒满了整条江河。远远望去，波光闪烁，点点发亮，整条河流就像是落满了漫天的星辰，璀璨又梦幻。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就是由静到动，由暗到亮的变化，从漆黑无月、孤灯微光的清冷安静，到风起浪涌、满河星光的灵动璀璨，短短十个字的变化，让人惊叹大自然的奇妙。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欣赏绝美的夜景，更能学到可贵的品质。生活当中，很多同学都觉得只有高楼美景、鲜花彩虹才是风景，其实不然，真正的美景往往藏在平凡的瞬间。一盏灯火，一阵微风，一江流水，只要我们用心观察，细心感受，普通的夜色也能够变成绝美画卷。同时呢，这首诗也告诉我们，微小的光亮也能够创造出璀璨的美好。一点渔灯很渺小，却能够化作满河的星光。而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如此，哪怕力量微小，只要坚持努力，积极向上，也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细心地去观察生活，发现美好，热爱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遇见更多惊喜与光亮。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周夜书所见》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大爱、救死扶伤的医者先贤。扁鹊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神医，他医术高超，心怀苍生，谦逊好学，一生奔走四方治病救人。他从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始终虚心求学，精进医术，用精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用善良人心温暖世间疾苦。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好学、精益求精的神医扁鹊。扁鹊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年少时的他最初并不是医生，他年轻时在一家客栈帮忙做事，为人踏实善良、勤快诚恳，因为待人真诚、谦和有礼，来往的客人都十分喜欢他。当时有一位名叫常桑君的老神医，常年在外行医，经常入住这家客栈。常桑君行医多年，医术精湛，见多识广，为人低调谦和。扁鹊每次见到他都会主动问好，热心帮忙，细心照料，态度恭敬谦逊。相处多年，常桑君发现扁鹊心地善良、踏实稳重、虚心好学、品行端正，是难得的可塑之才。于是常桑君决定将自己毕生所学、祖传医术全部传授给扁鹊。得到名师指点的扁鹊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深知医术可以救人也可以误人，所以学习得格外刻苦认真。他日夜钻研医书，熟记药理汤方，学习把脉问诊，观察病症的规律，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别人休息玩耍时，他潜心研读医书；别人浮躁懈怠时，他反复练习问诊。遇到不懂的疑难病症，他虚心求教，反复琢磨，刻苦钻研。他走遍乡野民间，接触各类病症，积累大量的行医经验，一点点地精进自己的医术。学成后的扁鹊并没有骄傲自大、停滞不前，他始终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一边行医救人，一边继续学习精进。他走遍大江南北，拜访各地名医，取长补短，完善医术。他善于总结经验，创新医疗方法，最终独创了望、闻、问、切四诊法，让中医诊疗更加的系统、精准、科学。行医一生的扁鹊始终心怀苍生，医者仁心。他不分贫富，不分贵贱，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只要身怀疾病，他都尽心诊治，温柔相待。他拒绝虚名，淡泊名利，坚守本心，用一生践行救死扶伤的医者使命。同学们，没有人天生是天才，所有的成功都源于虚心好学、坚持不懈。扁鹊从普通的少年成长为一代神医，靠的就是勤奋、谦逊与坚守，而我们也要学习他虚心求学、精益求精、心怀善意的品质，踏实学好每一项知识本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平凡天使》送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0: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

有时候我们怀念一首老歌，并不是还沉浸在昨天的伤痛当中，而是怀念那个敢于在雨中痛哭，敢于直面遗憾的自己。伤心雨来自于王子明，整首歌的编曲带着非常浓郁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特色，但既饱满又迷离。

0: 红茶馆来自于陈慧娴，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陈慧娴的一首作品，甚至超过了她那首著名的《千千阙歌》。这首歌也是她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就像是一部微缩的都市爱情电影，很有画面感。整首歌的编曲和配器也非常的温暖，会让你感到那种温馨的暧昧的氛围。而陈慧娴在这首歌当中的表现，甜美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的俏皮，像一个女人在等待爱人的时候那份期待、羞涩和不安的微妙心情，刻画得非常的细致。而这首歌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捕捉到了爱情当中最真实、最鲜活的那个瞬间，不是惊天动地的浪漫，而是红茶暖人更暖的日常的陪伴。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一起来听老歌，我们去感受岁月当中的那些温情片段。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弥漫着一种漂泊感，那是一种叫做寂寞的情绪，带着一点点的忧伤，讲述的是一段情感的旅程，也是一次和过去的温柔告别。我们来听伍思凯《寂寞公路》。

0: 什么定性啊？你就别难为你哥了，你还不知道我妈跟他们呀，那是天敌。要我俩真的在一起了，那不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了，对吧？
1: 说什么呢？
2: 宋大姐，你回来了。
3: 下午，宋明媚容光焕发的走进店里。
4: 预备开始。
2: 宋明，好。
5: 哎呦，吓我一跳，大家辛苦了啊。
0: 哎呦，他傅大爷啊，这
5: 宝贵的艺术品给搬走了。
0: 弄走了，谢谢。
2: 宋明媚掉头看到墙上的业绩展板。哎呦，这个是傅大哥的主意，他说我们家政人员不管是临时的还是协议的，都一律业绩上墙，一目了然，方便顾客来选择我们。
0: 对，这也是一个宣传，将来这大伙在网上就能找着咱们这些人。
2: 我走这么几天，一下招这么多人，真不错。
0: 哎，不，这是这么着，这上头，也就是你看见这几位，看见没有？剩下的都是我编的。
2: 你编的？
0: 啊？
2: 那人家客户来说想请谁，怎么跟人说呀？
0: 那有什么呀？你就说啊，这人是标兵，服务的特别好，早就定出去了，定出去10天了，根本找不着。
2: 骗子！怎么能这么做事儿啊？
0: 啊？
2: 赶紧撤了他！
0: 哎，
2: 撤了他！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告诉你，做生意的说十句话有9句是假的，还有1句呢嘴里得跑马。你嘴里不跑，金子不着。你说这生意经卡这？
0: 我不听你那些生意经啊！我的生意经就是讲诚信，这是首要的。吹牛那套不是我宋明媚的风格。大力撤了他！
2: 哎，
0: 你敢！
2: 傅博恒。 你这些天付出的劳动我都承认，我谢谢你。既然咱们有缘分在一起合作，彼此就应该了解对方的原则和底线。这张纸它就超出了我的底线，如果这么做生意，我宁可不做，我宁可关张。
0: 你不是岂有此理吗？这，
2: 姐，要不然这次给个面子啊？
0: 什么面子呀？我说不行就不行，撤！
2: 嘿，
0: 哎。
6: 傅博恒生气的回到家。哎呀，不行，别捏了。不一会儿，
2: 宋明媚拎着礼物登门来了。
6: 哎呦，
7: 妈妈！
6: 哎呦，看把你忙的，这个点儿才到家呀。这趟老家回的怎么样啊？
2: 挺好的，还给您带了点土特产。
6: 哎呦，你看看。
7: 怎么还没好啊？别管他，从一进家门就打，不知道又让哪口气儿给憋住了。哎，
6: 大妈，您要不要看看我们家叮当的照片呀？哎呦，罗孝庄开心的看着手机里小宝宝的照片。哎呦，就这大胖小子，哎呦，多可人疼啊！
7: 大宝，快来看看这大胖小子！大妈，那您先歇着吧，我也先回屋了。
6: 哎，你也早点歇着吧，怪累的。
2: 是，
7: 去吧。哎呀，我跟你说了，那不管用。
0: 看看你，跟个弥勒佛下凡的似的。行了，你就别挤得我这弥勒佛。您说我这操心受力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哼，我下回啊，我也不随便的下凡了。打明儿开始，嘿，我重新做人。
8: 晚上，宋飞念着宋明媚递来的信。明媚，此次泸州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相识的时候，也就17、18岁。当年你选择了小苏，我也有幸。

0: 见证了你们那段浪漫坚定的爱情。小苏出事以后，你不惧流言，独自抚养孩子，让人敬佩；一直选择单身不嫁，也着实让人惋惜。
1: 我在少不更事的时候，
0: 曾贸然想走进你的生活，可后来发现，你寻找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伴侣。你认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啊。虽说这么决绝地卖掉房子离开泸州，但我知道，泸州有你的牵挂。你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就是你的根。房子我先住下，但不会重新装修，一切都保持原样。你什么时候回泸州，这还是你的家。这个老巢我先帮你守着。

0: 事情既然已经办妥，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你。我从心里不愿意这套房子被别人买走，所以托人一直关注着，希望你不要怪我。谁让我跟老苏是好朋友呢？
1: 还是那句话，泸州这个老巢，我先替你看着守着，等哪天我离开之后，他还应该是你的。我已经和子女们说清楚了，白纸黑字，希望你不要拒绝。这是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表达了。祝一切安好，老任。
2: 你也是30岁的人了，有些事儿也该让你知道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七，老人在我们家吃的年夜饭？

0: 晚上傅伯恒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
1: 哟，你这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呢？
2: 妈，您先睡去吧，我这儿且得看呢啊，明儿早上上班之前我得把这本看完了。
1: 你这多少年都不看字儿了，那这字儿还认识你？
2: 您别逗咳嗽了，我这不是集中精力呢吗？啊，
1: 您好好学习吧啊。
2: 哎呦，您看看也是啊，这么厚一本，其实就那么点事儿，写那么复杂干什么？
0: 毕雪华翻看育儿书籍，丁大伟走了过来。
3: 妈，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啊？
1: 啊，我在读书学习呢。哎呦，这书啊，用时方恨少啊。
3: 你还用看这样的书啊？
1: 那当然了，当年我就是没有狐狸好你，现在这小家伙，我可不能马虎了。
3: 妈，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1: 啊，行行，我再看会儿，你先睡吧啊。
3: 行。那我先睡了啊。
1: 去吧。
0: 天刚亮，宋哥走进婴儿房，看到毕雪华靠在床边睡着了。
4: 王小顺，
5: 妈，是我。
4: 哎呦，
5: 是我，你紧张什么？
4: 我这一晚上净做噩梦了，不是有人来抢我孙子，就是有人要卖我孙子。入孙子招谁惹谁了呀？
5: 妈，你是精神过度紧张了，白天看书，晚上看孩子，你快躺那儿歇会儿去，我妈一会儿就来了。
4: 哎呦，那不行，你妈来了看我躺在床上，我这一晚上班不白值了吗？你等着，我给你做吃的。
5: 我吃过了。
4: 吃嘛了？
5: 大伟给我买的早点，我想吃豆浆油条。
4: 大伟人呢？
5: 出差去了。
4: 这熊孩子，他要在我非抽他不可。那豆浆油条能吃吗？那油条里都掺了蚂儿。你说你这孩子挺明白的，怎么对自己那么不负责任呢？哦，不对，你是对我这大孙子不负责，不许有下回了。一个没看住，你给我惹事。
0: 傅伯恒来到明媚家政，
6: 这是让你学习的，谁让你提意见了？你坐下。
2: 我一开始啊也没想着找他麻烦，结果越看越不行，我就给他改了改。
6: 你还给改了改
2: 啊？
6: 你以为这是我自己胡编的呢？这是世界著名家政公司的手册模板，人家60多个国家都在用，怎么到你这就变成差的了呢？
2: 哎，你别拿那吓唬我，你先看看我改的意见再说呀。我，
6: 你这个格赶紧啊，想办法处理处理。
2: 不是现在这不是好多了吗？
6: 你对公司待遇有什么想法？
2: 好些年没上班了，没什么想法。只要是领导能够按月发工资，我就谢天谢地。哎，
6: 那么不看好我们公司，你还来干嘛呀？
2: 不是，你听我说，我没说完呢吗？这个，哦对了，就这件工服，我拿回家试了好几遍，我实在是我穿着就那么别扭。
6: 不是，那天裁缝不是照着你上量左量下量右量的吗？怎么就穿着不合适了？
2: 那他就
6: 你呀、啊，就照着那工服赶紧减肥。
2: 哎，你能不能给我中间干脆给我绞了的？这上厕所都
6: 行了你、啊，你爱穿不穿。行了，别臭贫了啊。
2: 那就不穿了啊。哎，我跟你说，其实啊，我上这儿来主要就是为了看着我这房子。你说你们净干这得罪人的事儿，万一哪天有一主意生气把这房子给点了。
6: 哎，傅伯恒，
2: 嗯，
6: 你呀、啊、先别来上班了啊，你先好好想想怎么跟上级沟通。这每天你这你逗我捧的跟说相声似的，咱俩。
2: 电话接。
6: 你跟我说呢。

0: 你，
1: 我不是总
0: 啊。
2: 傅国恒接起电话。
3: 哎，啊，对，修什么？大座钟啊，能修，100块钱。哎，可不是上门修吗？你自个儿能搬过来吗？哎，住哪儿？啊，我知道，保证修好，修不好赔您心的。哎哎，就这么牛啊！行，
2: 嗯。王大力走进门。
3: 哎呦，
0: 我回来了。
3: 哎，好。
0: 去哪儿啊？
3: 哎，去哪儿啊？
0: 啊？
3: 哎，接单了。哎，大爷上工去了啊。嗯。
0: 登记了吗？你去哪儿干什么都得写上。
3: 我哎，我还用登记？登什么记呀？
4: 不管是谁都得按规矩办。
0: 去吧。
2: 郭亚楠在家打电话，张玉莲关注着。
5: 我以为您老先生再也不理我了。原来我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哼，得了得了得了，那你就找个地方吧，然后把位置发给我，你们见面再说。嗯，妈，
0: 啊，
5: 我要出去一趟，我中午不在家吃饭。
0: 哦，我晚上也不在家吃了。
6: 啊，这一出去又是一天呐。哦，妈说过了，以后什么也不问了，真的不问，肯定不问，注意安全啊！
0: 哎呦妈，
5: 妈，
0: 妈，那我出去了，妈。
5: 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哎，妈，我走了。
5: 哎。
2: 张玉莲赶紧来到女儿房间寻找蛛丝马迹，正当她打开电脑时，郭世良来了。
7: 哼，
0: 不说话你咳嗽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7: 我是提醒某人啊，别说了不算。
0: 我说什么不算了？我怎么了？我
6: 给咱闺女规矩规矩。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嗯，走吧。
2: 郭亚楠和宋飞见面了。
0: 啊，
8: 来了。
9: 就是我兄弟
5: 来了。你等多久了？
9: 还是想面对面吧。你真的傻瓜。
5: 你穿的也太有心机了。
8: 什么叫太有心机了？我就是平时很少穿白衬衫，我怕把它给穿脏了。
5: 其实宋飞啊，
8: 嗯，
5: 今天是给你道歉的。我之前说的话太过分了，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对不起，希望你原谅
8: 我。啊，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其实我跟你说啊，我是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想想我怎么说也是一个师傅对吧，我总不能让大鹏把我给超过了对不对。
5: 啊，我没发现你居然这么固执。
8: 不，那我应该怎么样？换一摄影机，回一道策划。
5: 你呀，你就是不愿意输在任何一件你在意的事情上，比如事业，对吧？事业是一，品味是二，还有感情，你都不愿意输。
8: 不是，郭亚楠，我现在真的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想踏踏实实赚钱回去还账。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或者不高兴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我觉得咱俩之间的不需要藏着掖着，对吗？
10: 就你这种态度，我怎么说我？哼，再说我对着穿白衬衣还带着个假镜框的人，根本说不出什么坦诚话。
2: 见宋飞摘掉了眼镜，顾亚楠一口咖啡喷了出来。
11: 哇，
10: 对，
11: 我天哪，你，
10: 哎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打过来。哎呦，你看这么帅的衬衣，我真不是故意的。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擦吧。
2: 程宝山在楼下等到了毕雪华。
12: 哎，雪华。
5: 哎，快进来。哎呀，有什么话你快说，我锅上还煮了粥呢。
12: 雪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啊？
13: 养生粥，还有那个深海的鱼罐头。那个宋哥不是吃东西嘴里没味儿吗？那好好让他补一补，都是好东西。
2: 见周桂云走来，毕雪华很紧张。
5: 趴下！
12: 什么情况？
5: 别说话！
12: 有空袭啊啊！
14: 哎，看见了
12: 啊！
14: 小心闪着腰！
5: 哎呦，哎呦，你看看你这里怎么全是钱，都掉地下了！哎呦，亲娘母来了
14: 啊，来了。你们俩一会儿啊，我先上去了。
5: 我马上就上来。
14: 哎。
12: 哎呦，哎，
5: 都怪你，让你逮正着。
13: 你是什么话呀？什么叫逮了个正着？我啥也没干，我们光明正大，我坦坦荡荡的啊。
2: 不一会儿，毕旭华回到家里。
14: 哎呦，亲家母，你别一进门就干活，来来来，
5: 行。不累，
14: 说说吧，什么情况
5: 啊？嘛情况也没有。
14: 哎呦，笑得快吓人的。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5: 别啊，说真的，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14: 这不还是有情况吧。
5: 哎呀，不是有意瞒你嘞。我啊早就想问问你了，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4: 怎么办？雪华，这还让我教你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温柔相遇。

一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不慌不忙，不必贪恋一时晴朗，也不必畏惧一程苍茫，任由世事辗转，光影交错，把心事放平，把脚步放缓，身在途中，随心慢行，风霜会来过，也终究会散去，只愿眉眼安然，来去从容，在寻常流年里，静静走过人间山水，守住一份朴素，度一程浮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当风来的时候呢，人总是会慢下来，它不会像下雨那样让我们急着去躲避，也不像下雪那样会带来寒冷，它只是路过，但是总是恰好的带动我们某一种情绪啊。有的时候是在路上随机听到了一首老歌，有的时候是在家里面推开窗，然后刚好一阵风吹动了家里的窗帘，而那些旋律和那些风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呢又好像带来了某一种回忆啊。所以今天这一本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一些时刻的。今天我们只聊一个词儿，就是风。十首歌也会带来十种风的模样，有的热闹，有的安静，有的来自很远的远方。而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叶倩文唱的这一曲《晚风》。

依然是一首叫做《晚风》的歌曲，而这首歌呢，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又去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的女孩，用一首《晚风》惊艳了很多人的耳朵，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0: 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预计昨晚八点到今晚八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地区东部以及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北部以及新疆还有内蒙古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也是黄色预警。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天津、安徽、浙江、新疆、河南、河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那么其中啊，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请公众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